半长的头发啊，披肩发，然后呢戴着一个发箍，穿着一件利落的简简单单的纯白的毛衣，底下一条牛仔裤。后来呢他还以这样的着装就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这就是梁艳玲。可是我就在前不久吧，然后就是也是在手机的视频上就是刷到他，就是上面也是写着梁艳玲，然后勾了个背，胖乎乎的啊，剪了一个就是很男性化的一个很短很短的那个短头发，头发已经全白了，身上胖胖的，一个胖阿姨都会举办就是卡拉 OK 比赛。当时梁艳玲她就是在一家叫飞图唱片公司的，然后呢在这个卡拉 OK 的这个音响视频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飞图飘来飘去的那个落款的字样，这夫妇啊，然后就像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说啊，现在只要能够健康的生活着，那就已经是很好很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说，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世界能够打败那么多的困难和挫折，能够看到美好的风景，能够听到世界的声音，这恐怕就已经是生命的强者了。所以今天是梁艳玲的生日，不管她多大，但是我在想，正如我们当年去听着他的歌一样，希望他永远是美好的，他的笑容和他的坦然依然在证明此刻他是幸福的。

0: 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盖的，趁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三伏天，把那些躲在你身体里的湿气寒气老巢一窝端。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划到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贴就好，简单又方便，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京卷”，晌午正午贴最好，这个时候毛孔张开，药效吸收翻倍。没有时间的，就在有时间的时候贴，没关系。三伏天用用功，比冬天瞎进补管用多了。像我自己啊，就是典型的阳虚体质，以前每到冬天就犯鼻炎，像关不上的水龙头，清测有效，换来的是一整个冬天的神清气爽。而且家用三伏贴操作超傻瓜，该上班上班，该追剧追剧，该搬砖搬砖，贴着完全不会打扰生活，好用的不得了。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王是上班族，就在办公室里贴颈椎，舒服得很。老刘是滴滴司机，吃饭不定点，胃不太舒服，就贴肚脐上方4指。60多岁的赵阿姨贴的足3里，老经典的保养穴位了。更多的朋友，4007106109，赶紧99元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结束就恢复到6盒了，不是10盒。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走走走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

就像我们卡农在大蓝鲸上说 MTV 的画面徐徐而来，不仅仅是梁艳玲啊，有像这个杨凌啊，玻璃心，哎呀，在过去的时光，我上次专门好像有一集节目是讲那个 Channel V 啊，我们当时喜欢看那个 Channel V 里面去每天滚动播放的很多很多很多的 MTV 啊，然后就喜欢去听那一首首好听的歌。其实在这其中就是杨凌，她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我还在想说是不是找一天专门我们就是来听杨凌的歌。哎呀，真的老怀旧了，就是在从1986年，也就是他唱完了《玻璃心》之后，然后呢，就在齐秦、陈志远、陈小霞这些音乐人的这个重重的包装底下，就打开了他的这个歌唱演艺事业。后来他还演过电影，还有包括后来陈志远还帮他去做了很多的歌曲，直到1990年，当时他们那家叫综艺的唱片被宝丽金唱片公司这个收购以后，后来这个唱片公司里面聚集了像童安格、杨凌、周志平、蓝心湄这些知名歌手，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又改变了自己的这个风格，就是从这个青春玉女风开始逐渐的走性感妩媚风啊，所以后来他的像情人那张专辑也是非常非常的红，包括他的那个专辑的封面就模仿那个玛丽莲梦露的样子，然后很多人都是一下子就是爱上了他。再到后来是这个宝丽金唱片，就是尤其是张学友的吻别制作出的这个专辑制作人叫黄庆元，后来也帮杨凌做过很多专辑的制作，尤其是当时的 Channel V 里面每一天几乎都在播那个情人的 MV 哦，然后让我被更多的人就从大概从他的情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喜欢上了这位就是玉女歌手。不过呢后来是听到从2003年开始杨凌呢就慢慢的淡出歌坛啊，从到现在至今都是杳无音讯啊，就是我们都在他就是彻底彻底的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开始过起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吧。哇，从梁艳玲开始唱到了杨凌，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当年也同样是红的不行啊，方季韦啊，是吧，也是当年的一波玉女歌手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方季韦，我们听他的这首爱情的故事。

要七夕了嘛，或者是拍母女照，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拍这么一套照片，好好的去做一个留存。那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价格今天只给到你399，而且呢，对，还给我们的阳光清晨的好朋友又打掉100块钱的专属福利价，就是299，就直接可以拍出那么多美美的照片哦。而且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还有小食品饮品都是免费送的，没有其他任何的隐形消费了。那前30名添加

我们的肖像顾问的，拍了之后呢，还在给你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拍照两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大荷叶，微小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煌和你爱上夏天。今天是最好的一天，适合喜爱，适合夸奖，适合放声大笑。今天有微风掠过，是最美的一天，适合装。
1: 昨天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张自己18岁的照片，以表达就是自己当年那个发量是多么的茂密，自己那皮肤是多么的紧绷啊、颜值是多么的高。我说这不算啥，我说我从来不给别人发我这个18岁、20岁的照片，因为真的是啥啥不是啊。有的时候真的，我就特别不喜欢给别人看我以前啥样。不是说你现在做了什么，啥也没做，哎，就是很神奇啊。就人说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什么高科技啊，啥什么都没有，还是原汁原味，就是爹妈给的脸，就是纯的天生。就是什么叫什么妈生脸，对吧？就是纯纯天然，没有动过一刀一针一线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弄过，哎，就很神奇，就是比以前要看起来舒服，要看起来好看啊。真的就是以前就是那种，就像我妈小的时候为了安慰我经常讲什么丑小鸭的故事，哎，我这听了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从来都是属于什么这个小的时候也喜欢运动体育，也喜欢什么这个艺术体操，也喜欢压胳膊压腿，对吧？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喜欢参加什么跳舞啊，也喜欢什么这个下腰，这个劈叉，就也喜欢。哎，但是慢慢就没人点你的名儿。怎么样，就是因为不好看，就是长相太过普通，长相太过普通，尤其是在那种小小的，你说小不丢丢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总喜欢搂着那个最可

0: 早上不少朋友都在讲说，哎，你那道夏日的解毒神仙汤在哪儿啊？不少朋友啊，进入这个夏天啊，尤其是这三伏，今年呢又是五马啊，然后呢就整个烧的人口干舌燥的不行。这时候呢，你可以就学我的样，就把它往那个养生壶里面这么一丢，就是一包一包里面它帮你配好的，有乌梅，有黑豆，有赤小豆，还有绿豆啊，都能够四味食材协同帮你能够赶走暑热烦躁。所以在一年当中这最热最闷湿气最重的时候啊，就可以直接妥妥的拿到这款乌梅三豆饮了。嗯，而且是来自中医药世家李良记的，帮你全部都妥妥的安排好了，一袋能够煮上一大壶，够全家人喝上一整天，所以你慢慢的享用啊。像什么夏天没精神，这个舌苔厚腻的，头重身乏的，口苦黏腻的，就可以一起来去试试它，全家都可以喝的啊。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赶快拿到手啊。自己在家里面往那养生壶里面一丢，然后就叨煮一壶，然后倒在保温杯里面，然后直接带出去上班的时候喝，或者是在单位就可以拿那个就是闷泡杯啊，你可以稍微闷泡差不多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它也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吸出它。
1: 养生黄金期进入倒计时，同仁堂三伏贴的专属福利也即将截止，还没囤。

到这个高原上的这个山林秘境。我们接下来今天开始呢，和大家一起到海边去度假。夏天你有没有去过海边呢？欢迎你来分享哈，曾经去过哪里？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送出的这首歌给大家一份炎夏当中的清凉。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先送你一朵山茶花，来自于好妹妹的歌，经典975海燕的相伴。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的慢生活当中，让我们去海边，让海风吹走暑气。海洋是一座天然的空调，夏季升温慢，而且降温也慢，所以呢，让沿海城市始终比内陆要稍微的凉快一些。八月份正是北方海滨最舒服的时候，不仅能够吹海风看日出，还能够欣赏到一年当中最清澈的大海。好，我们今天到海边去吹一吹海风，收音前的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曾经去过哪些海边，欢迎分享啊。今天海燕和大家一起去的是山东，说到山东半岛最东边的榕城，你知道吗？威海市的榕城三面环海，487公里的海岸线深入到黄海与渤海之间，夏天真的就像是一台巨大的这个空调，那持续的海边的温度呢，七到九月份平均温度是23.6度，成为了北方难得的滨海避暑胜地。这儿能够在陈山头去迎接中国大陆最早的一缕海上日出，也能够漫步鸡鸣岛去欣赏悬崖岩石和

这个速度在递减，从而你会觉得经常记不住啊，又转头忘啊，记忆力啊，协调性啊，大脑的功能，哎，都有一些这个不如以前了哈，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大脑保养的一些小秘诀。好，首先呢，我们来喝一杯绿茶。哎，确实在上午这个时段哈，上午茶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非常好的时间。你知道吗？茶叶当中的抗氧化剂的

力宏带来的一首简单的歌，继续在今年975，在这个暑假，我们的江苏 IPTV 有非常多的海量的热播的好剧，精彩的大片，儿童精品的内容全新的更新哈，全家老小都可以来解锁一下专属的乐趣。好，那你可以赶紧拨打10000，如果还没有办理的话，拨打10000号的客服热线就可以办理了，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请认准江苏 IPTV。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杨继盛排湿寒，晒被泡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到手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千万别耽搁，外热内燥脾胃虚，赶紧贴起来，好用又方便，贴大椎贴中脘足三里也要贴，脾胃养起来，体质增强，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6109，何女士说打开就有一股药味，尤其是这个东西啊，还是得买品牌的。李女士说三伏天就是要各种养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

0: 选。同仁堂三伏贴作为百年老字号，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严格筛选，精选到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川芎等粉碎成粉末，贴敷时渗透力强，既能够达到温经通络，又不会刺激皮肤，老人小孩都能够用得放心。很多老顾客每年都囤，说啊，贴完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冬天少感冒，关节也舒服多了。现在正值伏天尾声，正是巩固效果的关键期，不管是常年咳嗽、怕风怕冷，还是颈椎腰椎不适，坚持贴敷能够帮身体积攒阳气。同仁堂的这款三伏贴啊，采用的是透气无纺布的设计，贴上去轻薄不闷热。平时呢，单盒30贴就要39块钱，今天活动价99，十盒到手300贴，算下来每贴才
1: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续来听到的这首英文老歌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他们都渴望靠近你，来自于 Ray Concliffe 所带来的这首老歌。卡伦卡彭特唱过华语流行乐坛的女歌手，也曾经翻唱过的一首经典怀旧金曲。海燕和你分享正在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沉沦。新裤子用最具感染力的复古拍子，为这场八月的雨中狂欢画上了最热闹的句号。这首歌由彭磊包办词曲，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极具推进感的古典交织，简短直接的旋律架构营造出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能够瞬间打破听觉的沉闷。用舞蹈释放压力，用欢呼打破孤独，把所有的烦恼都抛进八月的狂欢雨里。在这场音乐的暴雨中，我们都是永不散场的少年。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一切。
1: 哇，祝大家都变有钱更有钱，然后才能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毛不易的这首歌是2017年的时候创作演唱的。他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缺钱的阶段哈，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啊。但是他说他后来不再那么缺钱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首歌里除了字面的意思，更有着他想要的生活以及他想改变什么的意思。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不是去环游世界，而是躺在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再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吃吃喝喝，不谈离别。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好吧，那我就顺势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吧。这个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我们 FM97.5 FM89.7 在2012年的时候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一路走来，项目多年来持续地守护着困境中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呢，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了，我们还要帮助新增的困境大学生。其实不少寒门学子，他们熬过了寒窗，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但是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就在现在的这些时代呢，可是依然有一些人，他因为现实原因，比如说，父母一方有人去世啊，或者是说，爷爷奶奶还有重病啊，那家里面就没有固定收入啊，那这样的孩子，他们即使考上了大学，要维护家庭的开销，维护自己的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有钱，我们更有钱，我们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呢？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助他安心入学。爱心热线02586570096，爱心筑梦，替他圆梦，让我们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祝你梦想成真，哪怕眼下有一点点的烦恼，那它也是我们必经的，只是经过。这首歌来自林小培，烦恼。

旦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一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八月呢非常灿烂，暑假的下半程也是全面的开启。身边好多朋友啊，不是在国外就是在出境游的路上，旅行本来就是为了放松心情，但是千万别让手机在国外罢工给坏了兴致。如果你想查个汇率发现哎没网，想给家里报个平安结果消息转圈圈，其实啊这一些烦恼出发之前咱们动动手指头就能搞定了。如果你出境游，记得要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中国电信全新漫游品牌任意游，目前呢服务覆盖了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资费非常的实惠透明，刷视频看直播啊，用导航发朋友圈，你在境外真的就是毫无压力了，随时随地分享在境外的旅途精彩。暑期限时特惠流量包，低至9.9块一天一个 GB， 按需选择更灵活。更贴心的是啊，你在境外拨打接听专属的客服热线全部免费，遇到任何问题你随时可以免费求助，全天候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好，如果你要出境游，一定要在出发前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者是营业厅开通功能，并查询一下当地的目的地资费。八月出游好时节，就选电信任意游。中国电信 5G 金曲，朴树且听风吟。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今天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如果有几天假期啊，你可以奔赴哪一个城市去躲一躲？那是凉快的城市啊，对。这样的三伏天啊，肯定是要想去凉快的地方啊。那想感受山林间的清凉，长白山一定是榜上有名啊。七八月份山间平均气温20度左右，林海茫茫，满眼绿意。我记得我冬天的时候去长白山，我是没有看到天池的，因为山上又是大雪又是大风的，很难登上去啊。但你在这个时节去，哇，那你肯定妥妥能看到天池啊，看高山湖泊澄澈壮阔，像绿宝石一样。

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8月6号星期四午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个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林忆莲《回到原来》。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林忆莲唱出的《回到原来》，这是姚谦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轻松自在的好歌。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原来林忆莲》由林忆莲亲力制作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盘专辑当中听到了林忆莲掌握制作方向的完整音乐成绩单。一个成熟的歌手都要经过自己担任制作人这一步，从而主动把握自己的音乐方向。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唱出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今年夏天走到现在，你有哪些不期而遇的事情呢？你又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其实每年夏天的时候，相信都有或多或少关于这个年份的记忆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也希望我们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来自 Coldplay 唱出的 The Scientist。

0: 这个是由周传雄小刚唱出的《蓝色土耳其》，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神秘又美丽的深邃眼眸，样带也因此命名为 Eyes。 往日深情忧郁的周传雄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增添了柔和和明亮的情绪，将爱情演绎得更为浪漫和柔软啊。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菲亚，菲亚是诗人也是建筑

刚和你分享到来自于许美静唱出的一份真，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继续要和你分享到刘德华和陈慧琳直击人心的深情对唱，我不够爱你。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跨越时代的华语经典，我们奔波于生活，把温柔留给在乎的人，默默扛起责任与期许。正如《风雨无阻》这首歌当中，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那些昨日的千辛万苦都化作走向明天的底气，也只愿平凡相守，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这小时末尾来自于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稍后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待会儿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8: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9: 流动的光阴，

0: 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3月6号星期四午后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唱出的《曾经的你》。

就是来自于许巍唱出的曾经的你。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常年占据了自驾出游歌单的榜首啊。歌曲融合了远行、旷野、海边、落日，记录了创作者多年在路上的生活感悟。每到自驾的时候，高速的车载音响总能够听见这样的曲子。在华语乐坛当中，其实有不少公路风的金曲啊，适合自驾奔赴夏日山海。我们也跟着旋律，沿着公路一路向前，奔赴夏日风景。这是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0: 听你我，
1: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爱心助梦，助他圆梦。

这是来自王心唱出的《一生中最爱》，他被誉为是低音炮绅士啊，他在《我是歌手》上惊艳众人的低音，来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 Adele 所唱出的 Bob Dylan 的作品《Make You Feel My Love》，让你感觉到我的爱。

0: 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清的空气迎面扑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的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1: 谢谢这位小朋友的精彩朗读，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为小朋友投上宝贵的一票，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并且可以看到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来进行的语音点评。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好听的语文2026寻找最美童声的活动当中来。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今天的末尾，先要来和你分享到旺福的《我当你空气》，你对我的意义就像是空气，所以歌里唱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表达着一份浓浓的依赖与珍视。旺福唱的是轻快俏皮，少年感扑面而来。

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盖的，趁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三伏天，把那些躲在你身体里的湿气寒气老巢一窝端。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划到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贴就好，简单又方便，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京卷”，晌午正午贴最好，这个时候毛孔张开，药效吸收翻倍。没有时间的，就在有时间的时候贴没关系。三伏天用用功，比冬天瞎进补管用多了。像我自己啊，就是典型的阳虚体质，以前每到冬天就犯鼻炎，像关不上的水龙头，清测有效，换来的是一整个冬天的神清气爽。而且家用三伏贴操作超傻瓜，该上班上班，该追剧追剧，该搬砖搬砖，贴着完全不会打扰生活，好用的不得了。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王是上班族，就在办公室里贴颈椎，舒服得很。老刘是滴滴司机，吃饭不定点，胃不太舒服，就贴肚脐上方4指。60多岁的赵阿姨贴的足三里，老经典的保养穴位了。更多的朋友，4007106109，赶紧99元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结束就恢复到6盒了，不是10盒。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0: 家昌的一首《月满西楼》，更是在歌声里面再一次去感受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爱的涟漪。对，我们今天有分享一些在你心中能够让你感到心安或者特别美好的诗词，又或者呢你可以点一首歌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夏日里的阵阵清凉，这是在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气里面我们挺需要的体验。在15:20的时候继续跟着我去感受古诗词的美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让我们把四季写在歌里，把诗融化在生活里，

0: 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着爱，也许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短恋迷之声，这些歌依然为成长加油。伍佰的一首白歌，我觉得他唱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生命的本身。整首歌里没有写白鸽，但是把一只受了伤飞鸟的样子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即便是带着伤痕，我们也一样渴望心灵的自由。这个小时我们稍后会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跟燕子一起享受依然属于这个夏天的歌。

0: 的朋友
1: 都会明显升高的，这也是以后学习能力、处事能力的底层基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给孩子更多复述的机会，真的是会带来很多成效的啊，让我们看到孩子进步的。李健，风吹麦浪。

宜居星球。这些年，王以太和艾热的身份也在不断升级，从丈夫到爸爸，对于家庭责任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作品都在逐渐揉进更丰富的东西。这张最新合体的 EP 也一定不是太热宇宙的终结。来听王以太、艾热，宜居星球。

0: 医生，
1: 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粮食是哪里来的？
5: 妈妈做的，
6: 炒的，
7: 地外卖的，
8: 我爸爸做的，
9: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10: 是从树上摘下来
11: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4: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2: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3: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4: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5: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6: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4: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7: 不挑食，
18: 每一份饭都吃完，
19: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20: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4: 拒绝浪费，从
22: 爷爷、
23: 同学、
24: 大姨、
25: 奶奶、
26: 小姨、
27: 爸爸。
4: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
2: 小柯遥望，1999年的萧亚轩很神奇，他可以成熟深沉的演绎小柯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将失恋故事的 Cappuccino 唱得轻快又洋气。从1999年到今天，咖啡从一个人的提神消遣变成了一群人的生活习惯。疲惫的时候，记得给生活按下暂停键，听一首让你感动的歌，喝一杯咖啡，给自己打打气。萧亚轩 Cappuccino。

不管什么时候出门，都得有一双好穿的运动鞋，它能够带你去很远的地方。所以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推荐给各位。它呢不像市面上网红的潮流款穿一季就过时了，它的窄版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呢线条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但是不硬，很适合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回弹跟脚，就算你逛街逛一天，旅行出游暴走，我们的双脚也是不酸不胀痛的，很舒服。不管你是选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是非常的轻便，颜色就更不用说了，米白蓝清新百搭，白红色呢是活力又抢眼，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颜色都是可以选的，每个颜色都好看，闭眼入都不会踩雷。这一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官网一双要1000多，但是今天你只要359就可以拿走，相当于是 3.4 折，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现在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才是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0: 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新音乐，还有非常浪漫

一秒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

晚上好，我是谢阳。16岁，他站上了新秀歌唱大赛的舞台，凭一曲《干一杯》拿下了季军，就此推开演艺圈的大门。真正的巅峰在转投华纳唱片后全面到来。1995年，一首《舍不得你》横扫各大音乐奖项，稳稳地将他推上了香港乐坛顶流的宝座。舞台上的他愈发锋芒毕露，顶着夸张的玫瑰花头饰，画着标志性的耐克眉，每一次亮相都成为了全城热议的时尚话题。1996年他首次踏上红馆开歌唱，次年便创下连开16场的惊人纪录，是当时香港女歌手的天花板成绩。2000年电影《孤男寡女》票房大卖，更开启了他票房顶流的全新时代，事业全面开花，风光无两。听见上弦月。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

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诗，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

0: 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小黄人与大怪兽这部电影好看的，这次换主角了，不是熟悉的凯文鲍勃斯杜尔特，而是新的三人组詹姆斯亨利和艾德。三个小家伙的时间线是在1920年代的好莱坞，他们不想找坏蛋老板了，改拍电影了。准确的来说，是想拍一部史上最牛的怪兽电影。为了找到演员，他们翻了一本旧魔法书，瞎念咒语，结果真的把怪物给召唤出来了。小绿怪兽古米、大史莱姆巨兽，一窝蜂全冒出来了，整个好莱坞直接乱套。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叫多特的机器人角色，嘴炮十级，自信拉满，真的很搞笑。前半段是拍电影的梗，从默片到特效，彩蛋密到你数不过来，后半段是怪兽大闹片场，又蠢又燃。这首歌曲 Drag Me Down 是配在了小黄人骑着怪兽冲过好莱坞大道的那一段，真的绝了。 One Direction 的副歌一响，画面当中的黄色小身影满天飞，带着那种虽然我们啥也不会，但我们就是能够搞定的莽撞感，效果直接拉满。我们来听 One Direction Drag Me Down。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用这首轻快明亮的作品，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但我们可以永远保持对明天的期待，带着一颗干净好奇的心去拥抱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生活。朴树 New Boy。

0: 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擅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时候

0: 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啊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3: 02586570096，86570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4: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5: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4: 哪10个字？
5: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6: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于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于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1: 郭淑珍。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反

0: 找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的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4: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4: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4: 025-8657-0096，865-7-0097。
3: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4: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5: 祝他圆梦。
6: 粮食是哪里来的？
7: 我妈妈做的，
8: 炒的，
9: 地外卖的，
10: 我爸爸做的，
11: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12: 是从树上摘下来，
13: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6: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4: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15: 了。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6: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7: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

0: 我。
1: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2: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5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中注定的。你换了多少个房间，走了多少路，回头那个老朋友还在。旋律一出来就是熟悉的泰勒式的温暖，不煽情，但是每一句都砸在了老朋友这三个字上。听完之后，你是否会想起压箱底的那个旧玩具呢？来听泰勒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产品普遍可转让。 我国6G 产业发展提速， 预计2035年可以规模化商用。 成都小伙靠AI来减肥， 45天瘦40斤， 直接减进了ICU， 全身炎。
1: 去年只有6盒啊， 赶紧订， 电话是 4007-106-109， 4007-106-109， 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2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3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 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存放3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 99今年不是6盒，不是7盒，是10盒300贴。订购2组再多送您1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

天很凉很凉啊，所以系条围巾正好是保护保护自己的这个脖子哦，不容易受到这个寒凉。嗯，所以这也是可能在立秋节气到来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注意防寒哦。就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啊，吃个冰西瓜，或者是吃点这个冰冷饮，然后呢，还有就是夜晚都是整夜整夜开空调，然后睡觉也是比较的贪凉。所以我说啊，这个人啊，到了一个节令一个节令，就要稍微记得要带着收一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在一个新的节令到来的时候，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和生活状态啊。你看，长夏炎炎，这冰西瓜、冰冷饮一通炫啊，这个老话说得好，秋伤于湿啊，冬必咳嗽嘛。所以这个如果是脾湿，就生痰湿，非常容易引起咳嗽啊。所以这个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都说，尤其是在立秋这一天，是不让小孩去碰冰东西的。就为什么呢？就是不然的话，到了这个秋冬季啊，就好像是埋下了一个病根啊，非常容易咳嗽。所以进入立秋以后，就不要再去吃生冷的瓜果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要啃啃秋？就是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咱就不再碰这些生冷的瓜果了。你要多吃什么呢？多吃一些健脾胃的东西，像茯苓啊、山药、芡实这些东西。那接下来要进入秋天，秋天和夏天不一样了，就不再是那种湿湿闷闷的，是缺水的，是干燥的，对吧？所以如果想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时时的补充液体，多喝水，还要吃点什么银耳啊、百合、蜂蜜啊、核桃、芝麻、梨、荸荠啊，清热又润燥。这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呢，这两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告诉你了，就我每天我都给自己泡一点这个玫瑰佛手茶去喝，也给自己去煮点这乌梅三豆饮去喝。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进入秋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什么口干舌燥啊，这个用这个里面的乌梅帮你去保持体液平衡，然后缓解这个口干舌燥。黑豆呢是滋养肾水的，固本培元的，赤小豆是帮我们排湿去水肿的，还有绿豆是清肝火解暑热的。所以这三样东西调和在一起，在这个中伏天，在今天这个立秋时节去吃一吃，泡一泡，煮一煮，对我们的健康那是太好了。尤其呢，这个乌梅肉质饱满，豆子也都是精挑细选的，配比非常的精细，又是百年的高方李良记家所出品的，所以一袋子能煮一大壶，够全家人喝一整天哦。如果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觉得你好像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然后呢头重脚轻的，对吧？容易困乏，口苦黏腻的，你就可以去试着煮煮看。现在呢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什么邓子，对，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一叶知秋，你的名字起得真好，好应景啊，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立秋，专门给自己起了一个一叶知秋的名字吗？他说我在上海听着邓老师的节目啊，你好吗？莫良说从小学开始上学路上就听着你的节目，现在在扬州上班了，还可以继续听。在下一个车，蔡书生说此刻在合肥，去看着听着阳光清晨。逆流而上说2000年就在听你节目了，谢谢哦。其实我越开始想调整自己，谢谢米粒儿啊，视频直播间已经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了，嗯，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可以把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分享到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直播间啊，这个群里面。我已经呢是在早上就把我的这个直播间一个一个的分享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群啊、好友群啊，然后就是身边的朋友群。尤其是最近这一阵儿，我不都是一直都在打匹克球嘛，然后所以要赶快把它分享到就是我的日常，就是和我一起打匹克球的好友群里面，然后也是
希望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大家可以一起来去试试看，就是玩我最近

非常非常着迷喜欢的一项运动，匹克，那个匹克，奥林匹克，那个匹克球，匹克球。然后呢，待会儿我也让老师把我的拍子带来，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从拍子到球具象化的来认一认究竟啥是匹克球。太多的好朋友都说从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如果你要是想要给自己做做功课的话，你可以先上网先了解一下，你比如说了解一下就是匹克球那个打起来那个小视频是啥样的，你可以先在你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可以搜一下啊，匹克，奥林匹克的匹克，匹克球啊，就是打球的球，匹克球。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去学习一个新的运动，匹克球。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都在同步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刚刚呢，也是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我的小手表。现在大家都可以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两天一直都在跟大家安利到的一块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平时呢，在官网和它的货架上都要卖到2000多，今天呢，只给到大家399。你看，非常非常的显贵气、高级啊！关键是很雅致啊，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不管穿裙子还是穿稍微休闲一点的衣服，就是这块手表都是绝对是百搭，绝对百搭。而且呢，它有不同的这个表带和表盘的这个颜色的搭话，这头都得馊了。所以你说这个洗发水要想实现，就是又要好，对吧？又要香，然后又要有用，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还不能不贵。我想就只有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啊，那绝。

多的朋友都在皮克球长啥样，刚刚也都给大家去做过展示了，所以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要特别提到的是，天气还是很热，虽然说现在是处在立秋节气啊，但是温度呢依然还是在36度左右，所以不少的朋友家里面车里面的甲醛污染开始活跃了，这时候呢也会散发出一些刺鼻难闻的气味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除甲醛，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来自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它是变色的，就是在去除这个过程当中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新房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味的好朋友，直接在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可以了。

0: 生黄金期进入倒计时，同仁堂三伏贴的专属福利也即将截止，还没囤货的抓紧最后的机会。今天99块钱直接带走10盒300贴，这个价格错过今年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同仁堂三伏贴作为百年老字号，每一位药材都经过严格 筛选，精选到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川芎等粉碎成粉末，贴肤时渗透力强，既能够达到温经通络，又不会刺激皮肤，老人小孩都能够用得放心。很多老顾客每年都囤，说啊，贴完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冬天少感冒，关节也舒服多了。现在正值伏天尾声，正是巩固效果的关键期，不管是常年咳嗽、怕风怕冷， 还是颈椎腰椎不适，坚持贴肤能够帮身体积攒阳气。同仁堂的这款三伏贴啊，采用的是透气无纺布的设计，贴上去轻薄不闷热。平时呢，单盒30贴就要39块钱，今天活动价99，10盒到手300贴，算下来每贴才3毛3，相当于啊比平时便宜了近4倍。而且呢，都是今年的新鲜药材制作，保质期36个月，囤着明年用也很划算。
1: 库存呢已经进入到紧急预警了，很多顾客都是全家一起囤，老人孩子各一份。
2: 足球的比赛，然后什么什么宋世雄，对吧？
1: 对，解说的，
2: 各种
1: 华侨生，
2: 对对对，都听他们去解说，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对，
2: 现在什么什么，请打开电梯啊，什么什么电梯。